0: 京时间8:30。
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寻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3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4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6: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兼顾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2选1，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5: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胶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6: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作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5: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

0: 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而技龄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秋冬双手容易干得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三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液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0: 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胶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作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 RG0 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秋冬双手容易干得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5: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4: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5: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6: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7: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8: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7: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9: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0: 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0: 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IP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兼顾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 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 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 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 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 香港直邮， 整套到手只要319元。 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 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 1059主播甄选这款蛟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 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 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 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 再加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做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 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 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志同 K1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而G0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 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 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 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

0: 去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2块6块。
4: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4: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一期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啊？比如说早晚高峰，哎，这车呀像蜗牛一样堵在路上啊，缓慢爬行，时间滴答滴答，就感觉像是被按了这个慢放键一样，而终点还是远在天边。这个时候啊，心里头就不由自主地烦躁起来。再或者说，你说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加班的你面对着紧迫的截止日期，哎呦，心里那个急呀，仿佛有千百只蚂蚁在爬，连带着兴趣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哎，工作效率呢也是大打折扣。这时候别急啊，那今天就给您安利一款心灵小确幸，一款专为工作狂人、学霸小伙伴量身定制的稳心粥。哎。那来来，跟着我，咱们一起动手做一做这颗又健康又美味的饮品吧，保证你喝完之后心情美美的，效率也是蹭蹭往上涨。
7: 准备的食材有桂圆、百合、银耳、两片玄参、带心的莲子、一小杯大米。
6: 好嘞，咱们来做一点这个养颜又养心的美味啊。首先咱们先把银耳、莲子、百合温柔地放入水里，让它们泡一个舒舒服服的澡啊。接着呢，咱们往锅里倒上那个清澈甘甜的生命之水，然后再把那个已经泡得软糯可口的大米和泡澡结束的食材们一一倒入锅里，准备开始一场味觉和营养的盛宴。哎，这时候别忘了啊，还得再加上两片散发着淡淡清香的这个全参和几颗圆滚滚晶莹剔透的这个桂圆，不仅是外表诱人，更是提气养神的绝佳选择。这些宝妹们聚在一起，简直就是天然的营养宝库。然后呢，咱们开大火，让锅里的水啊充分融合交织在一起，直到水咕噜咕噜的沸腾起来。这时候记得把火苗调小一点，让它们慢慢炖慢慢熬，熬上个20分钟之后，这锅香气四溢、色泽诱人的稳心养神美容健康水就大功告成了。喝上一口，奶滋味简直是从舌尖一直甜到心窝里，让人忍不住闭上眼睛细细回味。喝完之后呢，整个人都感觉神清气爽、精神焕发，仿佛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随着这一碗汤水哎烟消云散了。喝上这个稳心水啊，就感觉像是春风拂过湖面，心头的烦躁和不安都悄悄地散去了，留下的呢只有宁静和平和，简直就是心灵的温柔抚慰师啊。所以说这个稳心水简直就是咱们现代人对抗快节奏生活压力的一个良药啊，一个不可缺少的法宝。那忙碌之余，不妨给自己来上这么一碗，让身心都得到一次小小的休假，重新找回那份平衡和美好，你说是不是超级赞呢？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3: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

0: 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地方呢，不光是包括会对这个地方有好奇心哈，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一提起这个名字，可能多多少少呢，哎，都会觉得有些亲切感，同时呢还有一点神秘感。格鲁吉亚，包括同学呢大概是在格鲁吉亚待了7天，也可以说这一次行程是非常的丰富全面。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有请我们的包括同学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0: 哎，感觉虽然很疲惫，但是声音依然很洪亮，证明他去的那个地儿让他感觉到了一点幸福感。
1: 嗯，玩美了。
0: 对，其实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可能对格鲁吉亚有所了解，但是呢，好像不是一直关注。但是现在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要跟大家说一声，这个格鲁吉亚呢是对于我们中国公民免签的，也就是说几乎可以做到抬腿就走。而当地呢也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景点，一方面呢好像是他世界上第一个做出了红酒啊，他专门有一个红酒小镇，另外呢就是那儿的雪景非常的漂亮，但是这一些小镇呢在入夏之后也是他们的旅游旺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古堡啊，包括首都第比利斯啊，都非常有意思哈。不过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介绍一下攻略方面，就是有关行程，现在咱们从中国飞到那儿大概是个怎么个飞法，得用多长时间。
1: 一般都是先到这个新疆乌鲁木齐转机
0: 啊，
1: 乌鲁木齐，对，乌鲁木齐这个新叫做天山机场，正式已经落成了，向对外开放了。
0: 哦，
1: 这个叫他们当地人叫 T， 咱就是说 T4 吧，是原来 T1 加 T2 加 T3 的总和还大，
0: 哇，
1: 所以是一个绝对国际化的机场，
0: 天山机场，
1: 天山机场。我之前呢，它落成的时候，那时候冬天我去了一下，它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但是刚刚所有的硬件都已经落成了。我一看，哇，长得有点像那种。很就是设计的非常好，就是一看就很国际化了。我说长得有点像杭州的那个新 T4。
0: 哦，
1: 后来人家说杭州萧山那个 T4 是一个设计师。
0: 哦，
1: 我说你看，
0: 难怪。
1: 所以你就想想它的水平大概是什么样。
0: 对，一个水平，一个是规模。
1: 哎，非常非常的又新又大又好。
0: 对，
1: 就是所以那就是说作为经常飞的朋友啊，就是作为这个机场你在这转一下机，我觉得都是一体验。
0: 这是旅游。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说过了，迪比利斯的旅程，刚才我也介绍过了，现在对咱们是完全免签。在过境的时候，包括有什么感觉吗？还是那种无感过境，就是拿着自己的护照就走俩了。
1: 对，他是因为像这个外高加索三国，他也跟土耳其学嘛，
0: 嗯哼，
1: 所以也会给你一个长得像深根国家的那种落地章。
0: 哦，
1: 就是如果去过欧洲的应该都知道，就是右上角有个小飞机，然后左下角右下角有一个字母代表着这个国家，然后因为我护照上就满了，全是各个国家的，所以我发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有点相似，
0: 特别像。
1: 哎，你仔细一对，它又不是，因为
0: 但是整个通关的过程，
1: 通关的过程还可以，因为呢，它那个飞机呢，你如果赶上像那个咱们国内的航班过去的时候，它没有几个同时的飞机要入境，就没有那么多的问题
0: 啊。
1: 排不了多长队，
0: 嗯，
1: 飞机也不大，所以呢就还好，比较丝滑。
0: 就是这个免签是真的，我们抬腿拿着自己的护照就可以去的一个地方，
1: 可以说走就走的旅行，
0: 而且据说能一下30天什么的。
1: 对，
0: 反正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这个格鲁吉亚，它是一年四季啊有不同的玩法，它要说自己是一个全季旅游都可以完成，
1: 没错，
0: 冬天是滑雪，然后呢夏天是他们传统的旺季，
1: 没错，
0: 春天和秋天有他们不同的风景。落地之后的第一观感，有请我们的包括同学给大家聊一聊吧。 这沿途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1: 第比利斯，因为我之前冬天的时候就去过一次
0: 啊，去过一次，冬天
1: 那时候还是自己开车自驾。所以呢，当时的感觉就是出了机场，当然一片漆黑了，那周围是
0: 晚上
1: 的，它机场离得比较远，
0: 嗯，
1: 然后到了城市以后是一个有点怎么说呢，跟咱国内类比的话，有点类似于重庆的那种感觉
0: 啊，
1: 它是一个
0: 是，
1: 因为它首先沿河而建
0: 啊，
1: 所以它的城市是自带一个层次的，
0: 嗯，
1: 所以这种观感，当我进城的时候是那种哇，就那种感觉，尤其是晚上，这次去又是晚上到的嘛，
0: 嗯、
1: 就是你一到城市里的，它那种灯光，哎。
0: 有层次，
1: 哎，层次依次的向你呈现出来的那种画卷的感觉，
0: 嗯、
1: 就一下就出来了、
0: 嗯。
1: 所以呢，当时第比利斯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它很漂亮，而且里面有很多的这个、
0: 嗯、
1: 那边属于就是东正教的教堂、
0: 嗯，
1: 所以那边的就是也有很多的这种教堂，
0: 嗯、
1: 就是林立其中很漂亮、
0: 嗯，
1: 也有很多古老的教堂、
0: 嗯。
1: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很多来自于中世纪啊，
0: 哦、
1: 就是更古老的时间的教堂都有。
0: 嗯、
1: 所以呢，第比利斯城虽然被摧毁很多次，但是它附近有很多的这些古老的中世纪建筑一直保留到今天，因为那玩意儿人家不管谁来、
0: 嗯、
1: 他也不会毁那个，
0: 轻易动那个，
1: 轻易不会弄那个祖庙什么的、
0: 嗯、
1: 他都是放在那儿、哎、所以城墙是被摧毁的，政治中心会被摧毁、
0: 嗯、
1: 所以这个给我的直观感受是很具冲击力的、
0: 嗯、
1: 然后之前那次呢，最后应该是因为我们绕一圈最后回到第比利斯，所以我最后两天放在第比利斯、
0: 嗯、
1: 就是在那儿好好的在他老城区里那叫溜达了一圈。
0: 冬天、啊、
1: 哎，就是冬天反正也没那么冷倒是、
0: 嗯、
1: 就是夏天也没那么热、
0: 嗯、
1: 就是我认为他的整个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
0: 嗯，
1: 它不像有些地方你就热的真是不要不要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它还行，然后冬天也没有那么冷，但是呢哎尽量减少那种户外吧，因为户外外边也没什么太多人，
0: 嗯，
1: 所以整体来说老城给人感觉就是有很多很多古老的那种房子和很古老的街区、
0: 嗯、
1: 甚至我们就住在老城区、
0: 哦、
1: 所以当时的感觉就是你就住在那种居民区里，你能真正的不是在酒店啊，我们那第一次住的就是那种居民区里的那种类似于民宿、
0: 哦、
1: 所以你能感觉到那街坊邻居之间的那些早上从早上起来那种忙碌啊，
0: 真的是烟火气、啊、
1: 真的是烟火气、
0: 嗯、
1: 然后就在那楼下，就那小便利店拐角卖酒的，然后这边小酒馆、
0: 啊嗯、
1: 买一杯那个，就买一瓶葡萄酒，然后几个人一喝，
0: 嗯、
1: 就那种，非常有感觉。就是葡萄酒，因为咱们刚才简单说了一下，
0: 嗯、
1: 葡萄酒它到底有多厉害？
0: 嗯，
1: 咱们说新世界和旧世界，就红酒，
0: 嗯、
1: 哎呀，葡萄酒吧，
0: 嗯。嗯，
1: 然后新世界说自己是从19世纪开始，然后从欧洲引进到那些殖民国家，比如像什么美国也好、
0: 嗯、
1: 澳大利亚也好，新西兰也好，它都属于新世界、
0: 嗯嗯、
1: 哎，这个什么100来年吧，200年历史，
0: 嗯，
1: 旧世界说的是法国呀，什么这个卢尔河谷啊、
0: 嗯、
1: 什么莱纳河谷，就是这种，哎，400年，格鲁吉亚的红酒史是8000年、
0: 嗯，
1: 咱们应该这个叫非遗，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0: 嗯，嗯，
1: 它呢
0: 手艺，
1: 对，它是一种手艺，是用这种陶罐。那陶罐呢，这8000年一点都不稀奇的、
0: 嗯。
1: 咱现在出土的陶罐比那个早的都有。
0: 嗯，
1: 格鲁吉亚的陶罐从那个时候就有酿酒的历史，
0: 嗯、
1: 这个是有考古佐证的。
0: 嗯，
1: 他们是把这个陶罐把葡萄放在地底下。就是把、
0: 哦、
1: 哎，陶罐直接塞满了葡萄，然后放进去封好，放在地底下。说为什么这样？因为地底下可以保证冬暖夏凉，它一直都是同样的温度，
0: 嗯、
1: 可以保证一个稳定的发酵。
0: 嗯，
1: 然后出来就是葡萄酒。
0: 大家一定要去当地喝一喝，有这么多年历史的，而且现在好像已经成了他们的一个招牌。
1: 嗯，
0: 就是无论你在哪个城市啊，当然你可以去发源地哈。
1: 啊，对，
0: 有一些这个特别。垂泪的小镇，但是你在整个国家里那个葡萄酒的气氛非常浓郁。而刚才包括说到的这个第比利斯给他的第一印象，两次都是在这个夜间进入城市，感觉非常不错、
1: 嗯、
0: 尤其是夏天有可能灯火会更加绚烂一点，
1: 对，
0: 而且呢那种古旧那种淳朴和烟火气有可能是我们就印象当中和我们的印象应该相对比较吻合的一种气氛哈，
1: 对，
0: 接下来我们要问的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有关行程了，就是又进入我们另外一个攻略。如果是7天的行程的话，大概你会游历格鲁吉亚的几座城市？
1: 如果不往那个高加索山里走的话，
0: 嗯，
1: 这7天你能把格鲁吉亚全玩遍了，
0: 基本上就跑遍了，
1: 基本上跑遍了，
0: 就是以第比利斯作为
1: 对
0: 起点。
1: 第比利斯作为一个起终点，因为我们入和出一般都会在第比利斯嘛。如果你不想串那个外高加索三国，那你就是单玩这一个国家，大概就是7-8天。 很舒服的一个行程，也不用赶路，前提是没去高加索山。
0: 嗯嗯，
1: 去高加索山里边，那就是那就怎么说？这次给我的印象啊，这反正
0: 比较辛苦，
1: 印象犹在。就是它的路。

0: 路相对比较艰苦一些，然后路程就车程会长一些，但是美是真美。嗯，对，就每到一个目的地就会感觉值了，但是整个那个过程比较煎熬。哎，对，那边那个山里边那几个小镇都很美，就是整个进和出的时间会稍微久一些，可能得多安排。如果想去的话，多安排两三天也足够了。嗯，啊，它这整个国土面积差不多跟咱们一个省差不多。嗯，你就想你就去个山东。对。 你山东，咱7天够的，没有高铁的情况下，您就纯开车，哎，从什么这个去个胶东半岛啊，然后就往这边潍坊啊，然后下来烟台潍坊青岛什么这些，你再往这边济南聊城，然后就绕一圈，差不多。所以它第比利斯是在中间的，靠东边一点的位置，就中边偏右吧，你看地图的话，从第比利斯出来往西走。 就是中间有几个这样的比较著名的地方，就它以前呢几个老的首都，一直到最西边跟土耳其交界的那个叫巴统，嗯，那是它的也算是现在一个新的第二大城市吧，度假胜地。哎，很多土耳其人周末也会开车过国境线到巴统来玩。
1: 是黑海是吧？
2: 黑海边上的一个度假胜地。
0: 哎，我之前那次去还在黑海边上看见海豚了，就是就真的是打破了我一直以为这个黑海跟里海就是俩湖。哎，这。
1: 你看地图上都没连着，这不是都是一湖吗？后来说里海确实是一湖，因为它完全隔离了已经。但是黑海确实还是人家还是离，
0: 正经是海，
1: 正经是海，而且呢，
0: 有海豚，
1: 看到海洞。对，
0: 这是冬天的那一次经历，这一次夏天去应该也是沿着这条线吧？ 对，
1: 由东向西。 对，把这几个主要的也去巴统了，就是到最西头就有巴统。你走回头路了吗？也就是从巴统直接飞回了那个，不用，第比利斯。
0: 就这么说吧，直接从第比利斯开到巴统，这段路中间是一个高速公路，大概也就4个半小时。嗯，就是你就肯定的就开到这国家最西头了。你就想这国家就是大概有多大？
1: 明白了，明白了吧？这个那咱们就挨个说吧，这好办了，整个它的车程加一块也没多远，
0: 哎，
1: 除非你要进山。
0: 对，
1: 那个另说。
0: 你从东头到西头，如果开高速，我们算了一下，大概也就6个小时。就你就算这大概有多大吧，600公里，600-700。如果因为高速嘛，开的也比较快，
1: 对。
0: 所以呢，中间这一段差不多就是第比利斯还中间靠的大概1/3的一个位置了。
1: 嗯，
0: 如果再往东去，就是你说的那个咱们刚才之前说到的那个产红酒的地方，
1: 哦，
0: 就西格纳奇。
1: 西格纳奇是就是这个悠久传统一直保留到今天，你去那个小镇，在山里边的那个小镇，家家都有那个地下酿酒的那个。哦，到现在为止，这一个还不算是抢救回来，就是他们这个传统一直延续，
0: 一直延续。然后呢，就是有那个酒里边还有一层厚厚的，大概有那么半扎多的一个絮状沉淀。嚯！
1: 半扎多的絮状沉淀，
0: 对，那就证明那个酒真的是采用古法，少的是它差不多有一个拇指那么厚的这种沉淀物，就是絮状沉淀。就是我问过他们，因为就是那个他们当地人有的英语不太好，之前我们去问走访了问过，人家说大概情况就是我们这边的酒不用清酒剂。
1: 清酒剂古法就是什么类似于鸡蛋清啊，什么这种的，它就是把那个絮状沉淀来给你清掉，或者现在的现代的技术就用那种叫二氧化硫，所以你会看很多红酒瓶子上标称这个东西含有二氧化硫，
0: 嗯，
1: 它会有这个东西，
0: 它是清酒用的，
1: 清酒用的，
0: 他们不用这个，所以就是古法炮制，仍然沿用至今。然后你问他这酒多少度，人家跟你说，哎，这不好说，这个今年这温度啊是这看。
1: 就是要喝新鲜的葡萄酒，
0: 哎，这我们也不太好说，大概就是10来度，
1: 确实是不一样的体验，那是另外一种饮料的感觉，
0: 很粗犷，它那个酒劲儿可是非常的大，
1: 啊，对，非常原始的做法，
0: 对，就是我感觉它的味道也很粗犷，就是从味道到它的酒的这种性格，就跟格鲁吉亚人一样，它是那种热情奔放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我在当地给我的感觉，当地人也是这种画风。
1: 对对对，就是很热情，然后很奔放，然后他们喝酒的时候也很豪迈，就是哎，一来可能手把一之类的，就
0: 啊，
1: 这个我理解。当地的这个酒文化延续了这么多年嘛，它之所以能够还在继续生产，并且沿用，肯定有它独到的地方。而且呢，这种历史它不可能不和当地的这个民族性有一些结合，
0: 肯定得有群众基础，肯定得有饮用基础，
1: 就是大家伙的这个契合感就会越来越浓，所以到当地作为一个外人啊，作为一个旅行者。 有可能会被小小的震一下，从来没喝过这样的葡萄酒。你想有半扎深的残渣，
0: 嗯，
1: 然后你还
0: 不是残渣，就是絮状沉淀物，
1: 絮状沉淀物。
0: 那个东西就随酒就给你上了。

0: 也可以喝呀，就在瓶子底儿啊、
1: 哦。
0: 就是你喝的话，就在瓶子底儿啊，
1: 可以感觉是可以喝的。
0: 哎，
1: 可以入口的，
0: 反正你喝呗。就是咱有时候吃豆腐里边还没一点豆渣嘛，就是那种感觉。
1: 明白了，就是很鲜活，同时也很直接的一种酿酒方法。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熊，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熊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3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4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兼顾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2选1，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胶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

0: 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做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 最高390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 1059主播甄选 推荐这款智瞳K1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剪蓝光处理，而G0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 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秋冬双手
1: 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 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三支，每支三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0: 北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寻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四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坚固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胶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作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RG0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

0: 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妈妈，你看船来了！
5: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4: 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5: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6: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7: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8: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7: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9: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0: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1: 暑假安全要知道。

0: 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2: 请问9791附近没有？
3: 微信靠几多？
2: 附近。
3: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2: 在我隔壁。
4: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2: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5: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6: 小姐，你找谁啊？
4: I'm sorry。
6: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4: 不是，
7: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时候你会发现，原来陈奕迅是无处不在的。其实在你看电影或者看电视剧的时候，各种主题歌和插曲都会响起。今天光影在歌唱，陈奕迅拍了拍你。
1: 你好，我是这班级的高级副机长，我叫唐一真。
2: 你好，我叫苏怡，英文名也叫苏怡。
1: 你好，苏怡。不用紧张，我们会安全降落的，然后送你去医院，你会没事的，放心。
2: 不知道为什么，见到你之后，好像没那么痛了。
0: 听到苏怡这个名字，应该能够让你想到 TVB 的经典剧集吧，冲上云霄当年大火。那接下来我们听到是剧中的主题曲，同样是来自他的 Live 演唱，岁月如歌。我想了看见

我是觉得还没听过瘾啊。啊，怎么说呢，这应该是两首歌，但是是同样的旋律，岁月如歌加上兄妹啊，一次唱个口。有时候我会更希望啊，更喜欢在车里听陈奕迅这 live 演唱，觉得才过瘾，那种情绪表达会变得更加的直接，好像你跟他的距离真的就是很近。这首歌岁月如歌来自于冲上云霄啊，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其实陈奕迅啊，还有很多冷门好听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4: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0: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

0: 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2: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3: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4: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我是杨洋，问候各位，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的主题陈奕迅拍了拍你，从日出唱到日落的线上演唱会，如果还没有听过瘾的话呢，那今天的节目你要认真听了。其实陈奕迅有很多冷门好听的歌，比如接下来这首黄伟文的这份词写得很乐观，他写的是什么主题啊？写的是死亡。 死亡教育不仅仅是只有《寻梦环游记》这部影片， 不是只有《Remember Me》这首歌， 他在跟你探讨这个话题。其实这个议题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头一向都是很敏感的，但是这部影片他说即便是生命无常也要坚强面对，空洞的励志没有什么大的作用，现实生活 尽管很难，但是希望可以好好的活着。这部影片呢是由阿萨和陈奕迅共同出演的《活着多好》，影片《常在我心》主题曲。我进去了，我真的进去了。多休息，拜拜。
6: 有没有话要说？那有没有事要做？
7: 有，我想帮你。

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就叫做《活着多好》。但陈奕迅这一次《日出日落》这演唱会，线上演唱会，并没有选择这首歌放进他的歌单。其实他本意呢，跟这首歌主题也是蛮像的，在现实的艰难当中，坚强不屈，共度难关。

0: 这首歌叫做《活着多好》，来自于陈奕迅和蔡卓妍出演的影片《常在我心》的主题曲。老实讲，它是一个有一点悲的一段爱情故事，但是呢，在整个电影完结的时候呢，你还是可以感受到那种真诚的这种力量吧。今天光影在歌唱的主题，陈奕迅拍了拍你，我们会听到陈奕迅很多的这些冷门好听。接下来说到这部影片《华丽上班族》，这是由杜琪峰来指导，由杜琪峰和张艾嘉联合来监制的。影片当中呢，请到了周润发、张艾嘉、陈奕迅、汤唯联袂出演。重点是这一部《华丽上班族》呢，是一部歌舞剧情片，在2015年的时候上映。它的故事背景呢，其实是源自于2008年的一个很成功的舞台剧，就叫做《华丽上班族》，讲的就是刚刚步入社会成为上班族的年轻人，莫名被卷入一场利益的博弈当中。邀请到了音乐人罗大佑为影片来谱写配乐和歌曲，所以这部影片在音乐方面你会发现空间特别大，各个不同的演员也好，音乐人也好，都有着十足的发挥。比如说陈奕迅，包括和汤唯，他们在影片当中不止对唱一首。所以接下来呢，让我们回到《华丽上班族》的影片当中。
1: 你是不是不舒服？感冒我有药。大伟，我可不可以给你抽支烟啊？
2: 没事吧？
1: 我不会抽。
2: 那你要抽？
1: 我看人家开心也抽，不开心也抽。
2: 还好你是好奇抽一根烟。对了，苏菲，你老家在哪里？老家在哪儿？

0: 所有心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
1: 这首歌是来自陈奕迅，谁来捡月光，钢琴的出现恰到好处，清澈简单，是来自于今天向你最后推荐的这一部 TVB 的剧集，只有五集啊，短暂的婚姻。好吧，最后来听陈奕迅原来这里没有你。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在天津有一座叫做万湖塘陶瓷博物馆的私人博物馆，馆长啊是一位陶瓷收藏家，叫马继良。提到博物馆名字的含义，这马先生呢曾经就介绍说，一方面呀，从藏品上看，他收藏的瓷壶啊有数千种，10000多个，所以叫万湖塘。另一方面呢，他对陶瓷的爱好是受他外祖父的影响，共同经营这家博物馆的还有马继良的弟弟马继武。马氏兄弟的外祖父，也就是老爷呀，叫王义轩，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收集了大批的瓷器，并且开设了万湖塘收藏这些瓷器。这万湖塘呢也是对他们呀外祖父的一种纪念。那么这马氏兄弟收藏瓷壶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呢？他对当前的收藏瓷器市场又有什么心得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我们就跟您讲一讲啊马继良收藏瓷器惊心动魄的一件故事。这故事啊出自听藏家讲故事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4: 马继良收藏数千种瓷壶，共计10000多个，著有《中国陶瓷艺术大典》。1988年开始，与弟弟马继武到景德镇深入了解中国陶瓷，建立了自己的制瓷作坊，开始复制研究陶瓷工艺，访遍大江南北的古代窑址，搜集各个时期的陶瓷制品。经过10几年的努力，2003年建立及展示、研究、普及作用于一体的私人博物馆万湖塘陶瓷博物馆，并免费向公众开放，成功完成了元青花会。

化技法研究课题。到1996年，利用此项技术组织吴作人、何家英等等的艺术家共同创作了几千余件纪念香港回归祖湖，以纪念香港回归祖国。纪念香港回归祖湖入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成为了造型最多的祖湖。在参考和借鉴大量陶瓷书籍以后，他和弟弟马继武编写出了《中国陶瓷艺术大典》，书中全面介绍了中国陶瓷的历史和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为公众收藏鉴赏陶瓷工艺品提供了依据。素坯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出妆，周杰伦的一首青花瓷唱出了青花瓷的清雅风情，其所具有的清雅与高贵之气像足了梨园中的青衣，两者都是素雅高洁、清丽婉转。作为中国陶瓷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优秀品种之一，青花瓷的价值自然不菲。线下尤以明清时期的器物最受欢迎，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即便是现代生产的青花瓷，如果是大师作品，工艺精湛，也是收藏者眼中的宝贝。马继良有一件青花大天球瓶，优美的瓶身上会有一位身穿花长裙的美丽少女，简洁的面部和身上所穿衣裙满布的大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幽蓝的纹饰在温暖的灯光下使人感到非常的温馨。这件大天球瓶在马继良身边已经十几年了，许多的朋友都想出高价买走，全都被他拒绝了，因为这个瓶子记录了他陶瓷之路上惊险离奇的经历。每次看到这件作品，都会勾起他心中那段胆战心惊的回忆。那么这回忆怎么就胆战心惊了呢？您慢慢往后听。在1994年的秋天，马继良邀请好友画家何家英、李孝轩到景德镇创作一批青花瓷作品，两位大师夜以继日画了8天，才完成了近30件作品。看着这些凝结了两位画家心血的作品在摇车上码好，平稳地推入了窑中，厚重的窑门被轻轻地关好，马继良十几天来一直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这一窑瓷器非同寻常，那是马继良多年研究青花绘画工艺的结果，是两位著名画家在百忙之中千里迢迢来到景德镇，辛辛苦苦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再过24个小时，马继良多年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回到旅馆以后，所有人都很兴奋，谁也不想早睡，大家一直聊到了半夜才各自回房休息。十几天的紧张和劳顿让马继良很快便进入了梦乡。突然之间就听砰砰砰

0: 景德镇的出租车很少，凌晨四点多根本打不着车，旅馆距离窑厂有七八里路，只能一路小跑。当马继良满头大汗地赶到窑厂的时候，爆炸现场令他惊呆了，密密麻麻摆放的坯体上落满了爆炸的碎泥片，完了，全完了。马继良脑子里当时只有这几个字，他怎么也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后果。当他定下神来仔仔细细地查看，这才发现事情并没有自己想的那么悲观。只有摇车左上角李孝轩绘制的伊甸园大香炉发生了爆炸，由于此时窑内的温度没有达到釉面熔融的温度，因此只要将爆炸的碎片清理干净便可以再次烧制。只是李老师用了四天时间精心绘制的作品消失了，昏暗的灯光下，马继良看到了李老师眼角流下的晶莹的泪花。第二天，马继良不敢再有半点的疏忽，唯恐降温过快造成瓷器晶裂，因此要求工人们打破常规延长降温的时间。一般降温时间大约是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他则要求至少自然冷却30个小时。为了安全可靠，他就坐在炉前头守护着，心中高度紧张，让他根本就睡不着觉。第二次烧制的瓷器非常的成功，何家英李孝轩老师带着喜悦的心情返回了天津。送走了两位老师以后，马继良回到了为他烧制瓷器的作坊主高德贵那儿，一进门就看见高德贵和他的弟弟正商量着什么呢。看见马继良进门，马上就停止谈话了。高德贵的弟弟与马继良也特别的熟，马继良在高德贵家已经住了6年了，在他弟弟开在景德镇博物馆对面的饭店吃过好几次饭。马继良和他们打过招呼以后便闲谈起来，但隐约能感觉到他们俩人和往日有些不同，俩人目光交流的时候有点诡异，说话也吞吞吐吐的。当时马继良没有多想。晚饭以后，马继良在房中收拾东西，准备将烧着好的瓷器运回天津。这时候高德贵走进屋来了，笑着对马先生说，嘿嘿嘿，马先生，这次您可发财了，这些个作品怎么也得卖个几百万吧。嗨，这些瓷器都是朋友的，跟我没什么关系。嘿，老马，你还真给他们呢，你自己单独卖了就完了，几百万呢，人一辈子能赚几个几百万呢，不就是少两个朋友吗？你跟他们说东西丢了碎了，他们又没和你签合同，他们不能怎么样。我弟弟有个澳门的朋友，今天来看过这些个作品，特别的喜欢，答应出300万人民币全部给买下来，我一听就吓晕了。高德贵边说，那俩眼边放出一股贪婪的目光。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在藏家传奇单元给您讲述天津万湖堂陶瓷博物馆馆长马继良先生的故事。下面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看着高德贵惊喜的样子，马继良心中有点想笑。你以为300万很多吗？这两位画家是中国顶尖的高手，他们一幅中国画作品就能卖几十万，更别说画在瓷器上了。这些作品我不能卖，坑朋友的事儿我可不干，我就是没饭吃也不会做出这种对不起朋友的事儿。高德贵一听马继良不卖，便以各种的理由进行劝导，非要把他这些个瓷器卖给澳门商人。但这种事情马继良怎么能做呢？他不是那种不择手段把朋友的东西据为己有的人呢。眼见着事情没得商量了，高德贵的脸色渐渐的凝重起来了，语调也和平时不一样了。马先生，我和你合作了6年，你这笔生意是笔大财，可我没赚着大钱。如果你想把这些瓷器运走，

0: 京时间16:30。
1: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3: 祝您长寿。
1: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2: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1: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1000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5: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洪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 40% 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六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5: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3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敷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无论是哪种坚果，其实都属于高能量的食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大家，成年人每周坚果推荐摄入量是50到70克，相当于每天摄入10克左右。如果是换成食物的话呢，就相当于是每天吃带壳的葵花籽20到25克，约1.5把的样子；花生15到20克，核桃2到3个。板栗4到5个，这样说的话，你会不会比较的有画面感呢？OK，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庾澄庆的《春泥》。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时候当自己不满足于现状，就会开始自己给自己找烦恼，比如说挑爱人的毛病啊，否定自己啊，你说这不是在自我折磨吗？我其实觉得生活当中是应该要不断的上进，但偶尔也要学会知足，或者换一个说法说，要学会感恩。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好或者是不好的状态，我认为不好的状态大概是你要变好的增长剂，好的状态自然无需多说，你更加应该珍惜才行。所以会知足的人往往会活得更开心，也更豁达。当有些事情过不去的时候，试一试抱着一颗顺其自然的心态吧。来听黄小琥这首《顺其自然》。

想给大家的是，其实弹民谣吉他真的没有那么难，只要你学会几个基础和弦，你就可以用这几个和弦弹一百首歌，甚至更多，还可以用来原创音乐，因为他们真的很万能。这几个和弦就是这一首歌啊，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它里面用到的四个和弦 ：C 和弦、AM 和弦、F 和弦和 G 和弦，也就是民谣界传说当中的1645。如果你有想学吉他的打算，可以跟吉他老师说。说，老师教我弹1645吧，他一定会秒懂。不信试试看喽，来听这首歌吧。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下一首歌是来自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这首歌我似乎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过，我说是我弹吉他学会的第一首曲子，因为和弦极其简单，我也很想分享。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男歌手的歌单当中都有一首叫做什么什么姑娘的歌，比如说赵雷的南方姑娘，陈楚生的姑娘，反光镜的黑姑娘，崔健的花房姑娘，杨文仁还有一首叫阿楚姑娘。男生唱有关姑娘的歌呢，总是会有一种充实的满足感，女生唱姑娘呢，基本上都是在说自己喃喃自语，关于自己和某某男生的恋爱故事，所以心情都是不一样的，感受自然也是差异化很强。所以为什么说男生女生唱同一个主题会是不同体验呢？来听袁娅维《旅行中忘记》。

0: 北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

0: 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千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鸿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6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秋冬双手容易干得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

0: 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4: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3: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5: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啊？比如说早晚高峰，哎，这车呀像蜗牛一样堵在路上啊，缓慢爬行，时间滴答滴答，就感觉像是被按了这个慢放键一样，而终点还是远在天边。这个时候啊，心里头就不由自主的烦躁起来。再或者说，你说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加班的你面对着紧迫的截止日期，哎呦，心里那个急呀，仿佛有千百只蚂蚁在爬，连带着兴趣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哎，工作效率呢也是大打折扣。这时候别急啊，那今天就给您安利一款心灵小确幸，一款专为工作狂人、学霸小伙伴量身定制的稳心粥。哎。那来来，跟着我，咱们一起动手做一做这颗又健康又美味的饮品吧，保证你喝完之后心情美美哒，效率也是蹭蹭往上涨。
6: 准备的食材有桂圆、百合、银耳、两片玄参、带心的莲子、一小杯大米。
5: 好嘞，咱们来做一点这个养颜又养心的美味啊。首先咱们先把银耳、莲子、百合温柔的放入水里，让它们泡一个舒舒服服的澡啊。接着呢，咱们往锅里倒上那个清澈甘甜的生命之水，然后再把那个已经泡的软糯可口的大米和泡澡结束的食材们一一倒入锅里，准备开始一场味觉和营养的盛宴。哎，这时候别忘了啊，还得再加上两片散发着淡淡清香的这个全参和几颗圆滚滚晶莹剔透的这个桂圆，不仅是外表诱人，更是提气养神的绝佳选择。这些宝妹们聚在一起，简直就是天然的营养宝库。然后呢，咱们开大火，让锅里的水啊充分融合交织在一起，直到水咕噜咕噜的沸腾起来。这时候记得把火苗调小一点，让它们慢慢炖慢慢熬，熬上个20分钟之后，这锅香气四溢、色泽诱人的稳心养神美容健康水就大功告成了。喝上一口，奶滋味简直是从舌尖一直甜到心窝里，让人忍不住闭上眼睛细细回味。喝完之后呢，整个人都感觉神清气爽、精神焕发，仿佛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随着这一碗汤水，哎，烟消云散了。喝上这个稳心水啊，就感觉像是春风拂过湖面，心头的烦躁和不安都悄悄地散去了，留下的呢只有宁静和平和，简直就是心灵的温柔抚慰师啊。所以说这个稳心水简直就是咱们现代人对抗快节奏生活压力的一个良药啊，一个不可缺少的法宝。那忙碌之余，不妨给自己来上这么一碗，让身心都得到一次小小的休假，重新找回那份平衡和美好，你说是不是超级赞呢？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我一直觉得很多事情一定是让你主观意识的想去做，你才会主动的把它做好。一旦这个事情带一那么一丝丝的被动成分和被逼的成分，那即便是你完成了，你做出来的成品或者说结果大概也是没有太多灵魂的样子吧。就像是男生想给女生买礼物会直接买好，和他其实不想买但只是问你一句你要不要什么什么礼物是一个道理。我建议女生如果遇到男生问你这个问题，你要不要什么礼物的时候，就直接拒绝吧，因为这大概并不是他真的想给你，而只是随便问一问而已。OK， 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杨千嬅，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早已知道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富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雨生的《还是朋友》。还是朋友这四个字听起来会不会觉得有那么一丝丝残忍？尤其是

分手之后的时候说这句话，对，我们还是朋友，但这种感觉就像是无奈告别之后的寒暄，似乎失去了一切的意义。你希望相互走的时候好看一点，于是和对方来最后一次微笑服务，嘴里说的是还是朋友，心里面你会说你一定要幸福吗？

其实生活当中很多微不足道的事情，很多细小的事情都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意识和性情。有时候当你觉得生活和工作或者是说感情不太顺利的话，试一试修改自己的小习惯，就等于修改了自己的意识和心情，生活呢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如果此路不通，咱们换一条路再走，一定可以的。来听下一首歌，陈奕迅《积木》。

谈论你自己喜欢的事物，多接触你自己喜欢的人，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成为自己喜欢的人，不对别人指手画脚，也不被他人的观点偏见所束缚，生活自然就会变得自由而美好。我是向静，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我是木之声原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0: 很多土耳其人周末也会开车过国境线到巴统来玩，
1: 是黑海是吧？
0: 黑海边上的一个度假胜地。哎，我之前那次去还在黑海边上看见海豚了，就是就真的是打破了我一直以为这个黑海跟里海就是俩湖。哎，这你看地图上都没连着，这不是都是就是一湖吗？后来说里海确实是一湖，因为它完全隔离了已经。哎，但是黑海确实还是还人家还是离
1: 对对对，
0: 正经是海，
1: 正经是海，而且呢
0: 有海豚
1: 看到海洋动物。这是冬天的那一次经历，这一次夏天去应该也是沿着这条线吧，
0: 对，
1: 由东向西，
0: 对，把这几个主要的也去巴统了，就是到最西头就是巴统。
1: 你走回头路了吗？也会就是从巴统直接飞回了格鲁那个
0: 不用
1: 第比利斯，还
0: 就这么说吧，直接从第比利斯开到巴统这段路中间是一个高速公路，大概也就四个半小时。就是你就肯定的就开到这国家最西头了，你就想这国家就是大概有多大。
1: 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1: 这个那咱们就挨个说吧，这个好办了，整个它的车程加一块也没多远。
0: 哎，
1: 除非你要进山，
0: 对，
1: 那个另说。
0: 你从东头到西头如果开高速，我们算了一下大概也就六个小时，就你就算这大概有多大吧，六百公里，六七百，如果因为高速嘛开的也比较快，
1: 对，
0: 所以呢中间这一段差不多就是第比利斯还中间靠右大概三分之二的一个位置了。
1: 嗯，
0: 如果再往东去，就是你说的那个，咱们刚才之前说到的那个，产红酒的地方
1: 啊，
0: 就西格纳奇。
1: 嗯，
0: 西格纳奇是就是这个悠久传统一直保留到今天。你去那个小镇，在山里边的那个小镇，家家都有那个地下酿酒的那个。
1: 哦，到现在为止，这一个还不算是抢救回来，就是他们这个传统一直延续，
0: 一直延续。然后呢，就是有那个酒里边还有一层厚厚的，大概有那么一拃半拃多的一个絮状沉淀。
1: 嚯、哦，半拃多的絮状沉淀，
0: 对，
1: 那就证明那个酒真的是采用古法。
0: 少的是，它差不多有一个拇指那么厚的这种沉淀物，就是絮状沉淀。
1: 哦、
0: 就是我问过他们，因为就是那个他们当地人有的英语不太好，之前我们去问走访了，问过人家说大概情况就是。我们这边的酒不用清酒剂
1: 啊、哦、
0: 清酒剂古法就是什么类似于鸡蛋清啊什么这种的、它就是把那个絮状沉淀来给你清掉、或者现代的技术就用那种叫二氧化硫，所以你会看很多红酒瓶子上标称这个东西含有二氧化硫，它会有这个东西，
1: 它是清酒用的，
0: 他们不用这个，所以就是古法炮制仍然沿用至今、然后你问他这酒多少度，人家跟你说哎这不好说，这个这今年这温度啊是这看
1: 就是要喝新鲜的葡萄酒，
0: 哎，这我们也不太好说，大概就是十来度，
1: 确实是不一样的体验，那也是另外一种饮料的感觉，
0: 很粗犷，它那个酒劲儿可是非常的大
1: 啊，就非常原始的做法，
0: 对，就是我感觉它的味道也很粗犷，就是从味道到它的酒的这种性格，就跟格鲁吉亚人一样，它是那种热情奔放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在当地给我的感觉，当地人也是这种画风。
1: 对对对，
0: 就是很热情，然后很奔放，然后他们喝酒的时候也很豪迈，就是哎一来可能手把一之类的，就
1: 啊，这个我理解，当地的这个酒文化延续了这么多年嘛，它之所以能够还在继续生产并且沿用，肯定有它独到的地方，而且呢这种历史它不可能不和当地的这个民族性有一些结合，
0: 肯定得有群众基础，
1: 对，
0: 肯定得有饮用基础，
1: 就是大家伙的这个契合感就会越来越浓、
0: 嗯、
1: 所以到当地作为一个外人啊，作为一个旅行者，有可能会被小小的震一下，从来没喝过这样的葡萄酒，你想有半盏深的残渣，然后你还
0: 不是残渣，就是絮状沉淀物，
1: 絮状沉淀物那个东西就随酒就给你上了，是吧？
0: 也可以喝呀，就在瓶子底儿啊、
1: 哦，
0: 就是你喝的话就在瓶子底儿啊，
1: 可以感觉是可以喝的，
0: 可以
1: 入口的，
0: 反正你喝呗，就是咱有时候吃豆腐里边还没点豆渣嘛，就是那种感觉。
1: 明白了，就是很鲜活，同时也很直接的一种酿酒方法。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是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0: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
3: 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秋冬双手容易干得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3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敷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任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晴雨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使我看见星星也已经遇上日落，同时我与你将火山刻到花树上，你说过两个痴心永守望，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花树外，再看看这两颗心。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0: 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千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鸿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

0: 三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六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3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任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4: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5: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一些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啊？比如说早晚高峰，哎，这车呀像蜗牛一样堵在路上啊，缓慢爬行，时间滴答滴答，就感觉像是被按了这个慢放键一样，而终点还是远在天边。这个时候啊，心里头就不由自主的烦躁起来。再或者说，你说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加班的你面对着紧迫的截止日期，哎呦，心里那个急呀，仿佛有千百只蚂蚁在爬，连带着兴趣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哎，工作效率呢也是大打折扣。这时候别急啊，那今天就给您安利一款心灵小确幸，一款专为工作狂人、学霸小伙伴量身定制的稳心粥。哎。那来来，跟着我，咱们一起动手做一做这颗又健康又美味的饮品吧，保证你喝完之后心情美美哒，效率也是蹭蹭往上涨。
6: 准备的食材有桂圆、百合、银耳、两片玄参、带心的莲子、一小杯大米。
5: 好嘞，咱们来做一点这个养颜又养心的美味啊。 首先咱们先把银耳莲子百合温柔的放入水里，让它们泡一个舒舒服服的澡啊。接着呢，咱们往锅里倒上那个清澈甘甜的生命之水，然后再把那个已经泡得软糯可口的大米和泡澡结束的食材们一一倒入锅里，准备开始一场味觉和营养的盛宴。哎，这时候别忘了啊，还得再加上两片散发着淡淡清香的这个全身和几颗圆滚滚晶莹剔透的这个桂圆，不仅是外表诱人，更是提气养神的绝佳选择。这些宝妹们聚在一起，简直就是天然的营养宝库。然后呢，咱们开大火，让锅里的水啊充分融合交织在一起，直到水咕噜咕噜的沸腾起来。这时候记得把火苗调小一点，让它们慢慢炖慢慢熬，熬上个20分钟之后，这锅香气四溢色泽诱人的稳心养神美容健康水就大功告成了。喝上一口，奶滋味简直是从舌尖一直甜到心窝里，让人忍不住闭上眼睛细细回味。喝完之后呢，整个人都感觉神清气爽，精神焕发，仿佛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随着这一碗汤水烟消云散了。喝上这个稳心水啊，就感觉像是春风拂过湖面，心头的烦躁和不安都悄悄地散去了，留下的呢只有宁静和平和，简直就是心灵的温柔抚慰师啊。所以说这个稳心水简直就是咱们现代人对抗快节奏生活压力的一个良药啊，一个不可缺少的法宝。那忙碌之余，不妨给自己来上这么一碗，让身心都得到一次小小的休假，重新找回那份平衡和美好，你说是不是超级赞呢？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

得这刹那，纷争不再转。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0: 信，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1000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鸿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 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亲自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六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0。